0: 的爸爸妈妈，哎呦了妈！
1: 俺家都当娘们呀，俺们小王八，来给他的老王八，俺给你讲给真个的啦，给小王八吃干，给小王八吃干。
0: 多巴巴卡卡巴罗达里奥达里奇奇奥不是我的音乐比林不能等到我的音乐啊就啊就啊就
1: 啊就啊安多拉我的曼奇亚就是呀我的巴扎卡我的卡拉奇拉奇应该不了巴拿